0: 面对了新的我的红
1: 呀你我今天呢马上去给人家那新的我的红把你看我呢还是不咋的嘛你我让他
2: 这里我的红啊新马的人我让他我的红
3: 卡瓦拉卡也能说我的红你不进步啊
2: I'm going to go to the phone.
3: That's a gift. Together.